0: 棒棒棒。
1: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凑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调。

0: 然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爱过很多很多人，我从未想过陪我，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这就是这里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上班前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停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man。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但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 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了。 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啊，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 CIFA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呢，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 可能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呢，在它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诶，真的不是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来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挑。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1: 拍照咯。
0: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了。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 swag， 如果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 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 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料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玩一下，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弄一下也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视频， but 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耶， yearly 的，因为它没有百万 yearly 八十300多块耶，我就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接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在硬件上 iPhon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cut说
2: 哎呀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0: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它在旗舰门槛的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性能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 质的东西还是其他色值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 5v5 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even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 5 啦，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中端机型，但在中端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好，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 support 的，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7000毫安，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1: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诶，看到它剩2%，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到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20几%，哦是哦，忘记了它是有7000毫。
0: And then在屏幕，我蛮喜欢他这一次的这个 Teams， 有一点仿得很像 iPhone。 Yes， 他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3的后面作为一个景深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他学得蛮像的这个功能。是蛮有质感啊，整个用上去呢，哇，很苹果嘞，就很舒服咯，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 sharp， 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3820。 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480赫，那暗光的时候呢，那个闪

问题啊，还是会影响到眼睛的疲惫程度哦。那呢，护眼这一块业界中遥遥领先，不知道是不是遥遥领先呢？把据我评测降多手机的印象哈，我所 get 到的数据，大部分在护眼方面都是按最高标准来，而且还有各种独家认证，比如说 AI Circadian Night Display， 它会根据夜昼调整色温，会让你越看越想睡觉。And then 再加入 AI Defocus Display， 就慢慢让你感觉好像失焦，眼睛蒙了，是不是该睡觉了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是晕车模式，那你如果是时常在车上看手机啊，容易晕车的话，那它有这个防晕车屏幕。那我们讲回去在 AI 方面，除了是 AI Photo 那一 part， 在其他领域，比如说 Notes 还是 Recorder， 他们都有加入 AI Transcript、Translate 或者是 AI Rewriting， 你要做文章摘要生成Hologram， 它都办得到，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 Apple iPhone MacBook 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我传资料超简单， and then 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on the workspace，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 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上，我就能进行 edit 了。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 bluetooth 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X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枪枪，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那目前这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 3099， 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齁，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 512GB，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 512 7000， 1TB 8-9000 块。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金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把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0: 现在是7:30，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家离驾校非常非常的远。
1: 后面主要就是
0: 迟到了，因为我其实是2年前就学完了车，然后我科一、科三过了，我科二没有过，我得抓紧在过期之前，然后把过期之前把驾照给拿了，所以我今天又单独的买了4个课时的课。4个课时是600块，而且我每天起早贪黑，又白白浪费了1个月的时间，所以考驾照一定要趁热打铁，千万不能拖。现在去找老师，迟到了20分钟，然后老师去找我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感觉我太矮了，然后就
2: 你不矮了，肯定够用的，安全带给系好了。就摁下去。
0: 哦，摁下去，对，忘了，不好意思。那么觉得一档挂不上去。
2: 刚刚不要动，利用离合器的半点动，车动脚稳住走。最怕走你的别怕。
0: 它抬到什么程度就 OK 了呀？
2: 抬到车动。
0: 它还没有动是吧？
2: 对呀，车得走啊。最怕朋友突然的关系。很懂得生活的小姑娘嘛，挺好的，真的这样子，做做写诗日记。有的时候你们学的时候，我也拍一些。咱们现在自媒体现在那么广，
0: 对对对，
2: 我也走快手，走这个这抖音，我也拍，也学着我的，我也瞅的人挺多的。我就拿着，什么都不用动吧？
1: 嗯，不用。
2: 其实它的用力模式并不是脚在用力，是腿，先踩到底。
1: 哦。
2: 对，先腿往回收一点，把脚。

0: 哦，是。
1: 好，明年还会减上一条。
0: 那也太窄了吧！
2: 觉得生活越来越难吗？我告诉你，考驾照也是这样，越往后越难。不仅护卫线越来越窄，连项目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能不拖就不要拖。
0: 我练完车了，
2: 今天好笨呐，
0: 倒车入库还是没有练，我还得再约，
2: 我太难了。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每次都找不着车，一身的汗，因为教练把空调给关了，他还问我说：“你不热吧？”8:48，刚刚练完车，这应该是我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练车了。终于练完了，我明天就该考试了，啊，希望考试能够过，真的有点紧张。哎呀，我要考试了，你是我的那个亲友团，你就在那个场边给我那个加油打气。你知道我平时真的是练的真的还不错，但是真的一到考试，我巨紧张。巨紧张，我可以，我能行，我真棒，我就是非常棒，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啊？
1: 挂掉了。
0: 对啊，莫名其妙的。
1: 为什么呀？
0: 我最后都考到倒车入库了，然后我右边都做完了，然后左边倒的时候，他说我车身出现了。
2: 为什么？什么叫车身出现？我在有训练的时候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
1: 倒车入库的时候？
0: 对啊，车身出现。
3: 考试时遇到新的状况，非常的正常。聪明人会接受现实，去分析原因，而愚蠢的人只会在原地不停的抱怨、愤怒、纠结。
0: 然后我第二次，然后心态又崩了，然后我勃起，我又熄火了。有两次机会，我又挂掉了。
3: 聪明人会把第二次考试当作机会，而愚蠢的人只会把第二次考试白白浪费。
1: 啊！我都当时，
0: 我都到最后一个那个倒车入库了。
1: 再考一考着吧。
0: 我总是遇到我训练的时候就会遇到，我每次都是别人都不得适应。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都是这么难。太无语了，真的太无语了。
2: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练车了。
5: 最后一次练车了。啊？
1: 这一圈有孔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一圈有草泥马。
6: 这羊驼你都不看？
0: 今天是我的生日。5:37、5:30，我在生日这天考试，然后不知道是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还是坏运。如果没考过，真的是傻。
2: 第三次还这么紧张？进去了。

0: 醒大家不要横穿马路，因为我就要上路了。
1: 请问你科目二过了吗？啊，科目二过了吗？请问你科目二过了吗？反正我过了。东方时尚，我再也不用来了，我再也不来了。今天我来考科目四。我考完科目四了，100分。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挺简单的，答了十几分钟，然后就答完了。感觉就是只需要考之前把那个题刷一遍，就非常非常轻松，真的。我在这个教室里坐着等着领驾照，然后周围全是在等着考科目三的人，非常非常紧张的气氛。就我。好轻松，好自在。
2: 谁要承担法律责任？理论五中当中所说的谁责任？右权随老师大声进行宣誓，我即将成为一名，
0: 我将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2: 严守驾驶操作规程，
0: 严守驾驶操作规程，
2: 服从交警管理和指挥，
0: 服从交警管理和指挥，
3: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
4: 一个破驾照，我居然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拿到，过程真的非常的坎坷，而且我居然为此写了3000字的经验总结，可见我被伤得有多深啊。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几条我觉得非常有用的经验和教训。第一条就是

0: 今天是一个蓝金配色的妆容，妆面里还带了一点点橘调，所以看上去有一种运动风的感觉，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这种潮酷风格。平时大家可能觉得蓝色眼影都不是很太敢用，今天的这种植村秀和鬼冢谷合作的赤蓝盘里面，一个日式靛蓝色作为眼妆的一个点睛之笔。你的后唇搭，你们有没有发现防晒上完久了都会有一点点暗沉，有一种光都吸到防晒里面去的感觉。
1: 上底妆，
0: 再上一点局部的遮瑕提亮。今天的妆会稍微浓一点点，散粉定足了。来画眉毛啦！眉毛今天用的是植村秀跟鬼冢谷的一个合作款的，他们合作款一般出的色号全部都是 Zero Brown 这个色号的，比较百搭。然后今天的眉毛呢是有点欧美挂的眉毛，粗粗的。眉毛上方的地方呢，我是比较向下画，向下画的同时确保边缘线是直的，眉头的下边缘给它画平了。这边平呢也不要笔笔直啊，就稍微往上倾斜一点点，画根这样的基线，然后呢再这样很圆润的挑上去。到了瞳孔外侧这边开始要慢慢向下弯了，最后弯下来那个落鼻点啊要跟眉头最好是平行的，就是眉头延长过去，它那个眉尾的落鼻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这边不是眉头画平的嘛，这边眉峰啊你要向上的弯上去，都被圆下来，看啊，就这种感觉了，很欧美的一个眉毛。我自己眉峰长得这支比较高一点，所以拿遮瑕膏把自己的眉毛稍微遮掉一点点，眉毛底边缘遮得稍微清晰一点，然后顺着毛流把空缺填满，对，眉梳把下面带带自然。好，眉毛画完的是这样，是不是还挺欧美眉的？来画眼影部分，眼影今天用的是这个植村秀和鬼冢谷的合作系列，就是那个鞋啊，很有名的那个鞋。我这一盘呢是赤蓝盘，它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就很像一个收纳盘，非常的运动风。花纹呢也是鬼冢谷经典的五爪纹设计。来，当当当当，整盘呢有鬼冢谷经典的靛蓝色和植村秀一直很出色的橙色，这两个颜色比较跳以外呢，其他颜色都是非常日常的。粉质一如既往的就是植村秀家的专业级水准，哇哦，就粉质好到不行。然后他们家靛蓝色真的是很多眼影里做不出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好看的手肘，这颜色绝了，相机现在出来一点色差都没有，很好看，很多眼影盘根本做不出这个颜色。我比较建议用作眼线保留它的饱和度，就非常的好看。因为我们亚洲人也不太喜欢晕那种蓝色的眼影出来，晕开的话会变成雾蓝色，可能更考验其他颜色的搭配协调程度，个人觉得画作眼线的话会更好。

看。首先呢，一定是先拿这个颜色打底，这样会后面的颜色显得饱和度更高，显色度也更精准一点。接着呢，选这个珠光橘的颜色去戴在眼头眼尾。我本来呢是想把这盘画得很艺术风格的，但我觉得这种好像大家真的是一点实用性都没有，所以现在的画法呢是最后出来稍微夸张一点点，但是有些爱拍照的女孩子至少还是能画着拍拍照出去玩玩的，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出门回头率太高了。眼窝上这条也可以带一带。好，两只眼睛上完了是这样一个效果，上个金配刚刚那橘真的很好看。从眼皮中央开始晕，全眼晕满，这个金湿化更璀璨，就手指上蘸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再抹眼头，再带点这个金色。现在拿这个深棕色的兜一下下眼尾，就把我们这一块地方像卧蚕一样的这块地方填满就好了。然后刷子再蘸湿去画一点那个金下眼影的前半段，底下这个金棕色的范围可以稍稍的扩大一点点。再拿这个银灰色把这种睫毛根部的地方填一填，因为我这里睫毛会有点缺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可以画眼影的时候用深色适当的去带一带。接着呢，就是用这盘里的靛蓝色，巨好看这颜色，来个点睛之笔啊，画一条很粗很欧美的眼线。眼尾呢要从这边开始，其实有点从下眼线开始往上拉的感觉，就这种感觉。但是上翘的弧度呢又不能太翘太高，最好是跟眼头眼尾是一个平行面的感觉。看了吗，就眼头眼尾差不多在一条水平线的，然后再开始回勾，要一直包包到瞳孔外侧。你睁眼的时候呢不能是这样子的感觉，要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还得往外兜。哦，这个还没有湿化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好帅啊。然后眼头这边只要衔接好就可以了，眼中可以不用画，因为我怕双眼皮吃掉太多就不好看了。然后把这种地方空隙填满，往后来再来个多瑕笔，把底下这一块修修尖，好，差不多就这种感觉。然后把眼头衔接一下，这样就是一条很流畅看起来很帅的眼线。这我还没有湿化，我觉得湿化应该蓝得更美。先修个容，等一下再贴假睫毛。今天要下手猛一点，要从眉头开始往下扫，从后往前扫。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像敖丙呢？这两根鬓角长一点，真的好像敖丙。眼线还是有点弯，再往上兜圆一点。你看我这只双眼皮画出来就好看很多，这次就有点像酱的感觉。下巴还是最重要的，修短一点，再拿这个珠光白的颜色去提亮一下眼头。现在我要去贴一下假睫毛，睫毛上完了，剩下都是粘的干醋的。下面呢，只要粘在瞳孔中央这个地方，在前就不用粘了。上睫毛贴的是内侧的，我要睫毛有点向下垂的效果，不要这种很炸开的，很炸开会把这个眼线给吃掉。腮红也是打得比较夸张一点的，用这个橘红的颜色，有点像晒伤的感觉。也就是修容的地方全部打到腮红，先画点眼线吧。接着刷个睫毛，如果你们想画这个妆面的话就可以不用贴假睫毛，因为我是为了拍摄效果会更好看嘛，平时的话肯定会嫌麻烦的，睫毛膏多刷两遍，有种那种欧美浓密的感觉就好了。不要夹啊，睫毛就要它自然下垂的感觉。后眼尾多刷一遍，再拿这种偏红一点的颜色去点一点雀斑，就点在鼻梁骨边上。接着呢，再拿里面的这个提亮色啊当高光用。这黑的不是你唇膏用的，这次也是植村秀跟鬼冢虎联名的柔雾系列的枫叶橘，就收到的三支里面我是最喜欢这个色号的。虽然叫枫叶橘啊，但是也很适合春夏，因为它这个颜色有点那种偏胡萝卜色系的日系橘棕色，又是一个很元气很活泼的颜色，质地是哑光但是非常顺滑好涂的。胡萝卜还是我最爱的胡萝卜，这次的嘴唇唇峰要厚厚的，上面的唇峰要画得高一点，圆润一点，嘴角呢要往里收一点，这样就是有种M 字，看到吗？唇底下也是要画出去一点点。准确秀每次出这种颜色就出得非常的到位，外面就是要这种晕出去的颜色，根据自己的唇形再用唇膏直接涂抹，让它更深，颜色看上去好好看哦，跟我平时的风格好不一样。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刻。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近期，新疆沙湾市的150多万亩棉花进入田间管理窗口期，当地通过传统加智能农业机器人互相配合的方式，全力护航棉花丰产丰收。这里是新疆沙湾市金沟河镇的一处棉花地，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设备就是一台智慧农业机器人，正在给这片棉花地进行打药和植保。用机器人来进行田间管理，感觉很复杂，其实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就是用它身上自带的摄像头和传感器来把棉花地里的棉花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进行收集，之后再根据算法来测算一亩地需要打多少药、施多少肥，最后根据大脑的指令去具体的干活，也就是打药和施肥。像这样一台设备，一个小时能够给100多亩地的棉花来打药施肥，不仅高效，而且非常精准，让种棉花变得省心又省力。新疆鲜朵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张俊玲表示，使用机器人和传统农机相比，有几大优点。第一，可以自适应变形，可以很快匹配模宽，大大提高作业效率。第二个就是它的下水量从15公斤到40公斤，可以自适应调节，高度可调节，增加在作业时期的抗风能力，同时对于植株药物喷洒更均匀。再一个就是有了 AI 识别之后，大大降低了对于庄稼的机械损伤。

这款智能农业机器人集成视觉识别、自动驾驶与大数据技术，用数字化、无人化模式为棉花种植户提供耕、种、管、收全流程服务。一个农技人员可以同时操控五台机器人一起作业，提升了效率，节省了人力。沙湾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推广研究员高永健表示，这几年在大力引进飞访无人机，包括智能机器人在参与田间管理。智能机器人一天的作业效率也可以达到1000亩地左右，效率比较高，这对于整个棉花包括各种农作物田间管理都是非常有利的。眼下四川省的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插秧进度已超70%。在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水稻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沿着水田行进，精准取苗、插秧、行距、株距标准统一。新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科科长何清良表示，目前水稻移栽已全面铺开，水稻机械化移栽率已达到 98% 以上，水稻移栽完后将进入无人机植保环节。农机高效作业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秧苗，当地推广窝西式育秧模式，新型秧苗根系更集中。合作社负责人表示，今年探索的秧苗，它的根是窝西式，根系都控制在每一窝里头。在插秧过程中能减少伤根，使秧苗的返青速度更快。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

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合规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不设投资纳税限制，申请流程简便，出行范围广，自落地实施以来广受港澳居民欢迎，备案申请情况持续火热。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今年5月25日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 22.8 万人，备案车辆超过 19.2 万辆。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流程不断优化，配套机制更为完善，自驾北上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的首选方式之一，经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2025年经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达到380万辆次，是2023年政策实施首年的 2.7 倍，年均增速超过 60%。
1: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2026年以来，边检部门查验港澳单牌车数量已超过163万辆次，周末及假日日均达到约1.6万辆次。其中，4月6日清明假期出入境港澳单牌车单日达到2.28万辆次，刷新政策实施以来单日历史新高。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副站长张磊表示，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大大拓宽了港澳两地居民工作生活空间，选择自驾北上到内地旅游、探亲、休闲消费、创业置业的港澳居民人数更多，往返频次更密。边检部门数据显示，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到 34%， 2025年已达到近1800万人次。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从最初澳车北上的单向探索，到三地车流的双向奔赴，港珠澳大桥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加速演进。为保障口岸安全通畅，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优化出入境环境，引进大数据系统、移动查验终端、智能快捷通道等新型科技设备，持续深化珠港澳三地口岸执法联络协调机制，实现节假日客流车流提前预警和有效疏导，确保出入境人员车辆通关整体通畅有序。

为避免连日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因地制宜作业，全力加快夏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为规避阴雨天气对夏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正几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夏粮丰产丰收安全防线。种粮大户江旭说，他们给我派了十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收完。周口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表示，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中心还有两座共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 52.2 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

音乐教育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学唱几首歌，而是在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中，与品格养成、认知发展、身心发展、审美体验乃至劳动实践相互交融，逐渐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由此，一种以五育融合为核心理念的音乐教育新样态逐步形成，在德、智、体、美、劳的整体视域中重塑音乐课堂，让育人与育艺同向同行。五育融合推动音乐教育理念由学科本位转向育人本位，确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导向。课堂不仅是学习音乐的空间，更成为滋养心灵、塑造品格的重要载体。许多学校将音乐课堂与校园文化和集体建设相结合，使艺术学习与品德成长相互融通。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提出以美育带动其他四育，通过音乐加 X 跨学科教学，推动音乐与科技、人文社科融合，呈现出五育协同发展的新样态。在内容创新方面，五育融合的课程体系立足音乐本体，并向跨学科、生活化、项目化拓展。学生在演唱革命歌曲中体悟家国情怀，在民歌、戏曲的学习中连结地理、历史、人文等知识，增强文化认同，融入律动表演与实践体验，提升身体协调与合作意识。

笔者通过相关课题调研了解到，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保利小学在音乐课偶十分钟的教学中，将音乐律动与课间活动结合，实现身心发展与体质提升的统一。在方法创新方面，五育融合的音乐课堂注重学生主动建构，由单一讲授转向互动式、情境化、项目化与数字化相结合的多元教学。不少学校以真实任务驱动学习，如通过创作校歌、策划班级音乐会等，引导学生在协作中完成探究与表达。在形式创新方面，不少学校打造开放的音乐课堂，构建课内外一体、校内外联动的育人场域。校园内，音乐节、艺术周等活动常态开展，校园外组织学生走进社区、文化馆和博物馆参与实践。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在与国家博物馆共建的博物课程中，设置音乐瓷器主题，将音乐学习与文物、历史情境结合，开展沉浸式探究，逐步形成贯通课堂、校园与社会的音乐育人生态。五育融合的理念也推动着评价体系的创新，评价维度由单一的表演技能走向综合素养，涵盖审美表现、文化理解、合作意识与创新能力。评价主体融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与家长反馈，评价方式通过成长档案、课堂观察和项目成果等动态呈现，强化激励导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以北京十一学校龙跃实验中学为例，学校开发五育融合多维评价量表，将创编与合作项目纳入全过程，多方面量化记录与评价，强教必先强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音乐教师队伍。

是推进五育融合的关键。当前中小学一月教育不断强化师资建设，着力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与跨领域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中国医乐学院教育学院深耕医乐教师教育30余年，其医乐教育专业连续4年位居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首位，创新提出双重一专多能培养模式，并荣获2022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形成了理论技能与实践并重的人才培养体系，并通过国际交流与联合培养拓宽学生视野，推动中外医乐教育理念互鉴。2025年学院正式与匈牙利李斯特医乐学院建立联合培养关系。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大批服务基础教育的骨干人才，为中小学医乐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面向未来，高校与中小学需协同发力，完善人才培养与实践机制，为五育融合医乐教育提供持续支撑。医乐有声，育人无声。我们要持续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育人模式，强化师资建设，让美育之光照亮校园，让医乐之美浸润心灵，让青少年在艺术滋养中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才日。日前，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联会共同发起的京港特殊教育共同体在北京成立。京港特殊教育共同体首批成员单位涵盖京港两地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普通学校、特殊教育机构、智库等，包括香港大湾区教育融合发展智库、北京建祥学校、北京市盲人学校、北京市东城区西总部小学、香港匡桥西营儿童发展评估中心等单位，努力探索以专业研究指导中心为引领，特殊教育学校为核心，普通学校融合为延伸，教育康复机构为支撑的多元优质融合新路径。扶残助残是传统美德，融合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希望用理解、尊重与爱，为每一个孩子铺就通往无限可能的未来之路。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吴慧表示，学校深耕特殊教育领域多年，此次作为发起单位牵头成立京港特殊教育共同体，旨在深化京港合作，推动特殊教育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

这几天，云南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收购商纷纷前来抢购，各大水果市场也迎来上市高峰。在红河州河口县曼娥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果实饱满。采摘现场，无人机将荔枝快速转运至集装点，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负责人表示，早上发了3车，下午再发1个冷链车，总共在2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近年来，河口县充分发挥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荔枝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出产的妃子笑以肉多核小、酸甜适口而闻名，吸引了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产地的荔枝销售正旺，而在昆明市的果品批发市场里也是一片繁忙。装卸工们正忙着搬运荔枝，鲜果带着冰碴，半红半青，色泽鲜亮，十分诱人。随着后续广东、广西荔枝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荔枝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批发商称，六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按照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每公斤10元。

0: 游客在旅游途中突发疾病产生的医疗费该由谁承担？旅游公司要不要为这份意外买单？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此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案，用一纸判决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官表示，旅游过程中游客对行程风险的了解远不及旅游经营者，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为了避免义务无限扩大，给旅游经营者造成过重负担，进而损害整个旅游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需要为这项义务划出一条合理的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游客为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游客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只要旅游经营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游客损害的发生及扩大没有过错，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2: 好，洗干净还你。
1: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1: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精准适配农机设备，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不误农时。邓州市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泥泞地块，实现晴天快收、雨天抢收。河南省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表示，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就位，全力抢收防霉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下收保障，既要农机跑得快，也要防病防得准。小麦荆棘腐病是我国近年来新发突发性植物疫情，年均发生面积超过1亿亩，严重制约我国小麦生产。为破解病害发生规律不清、防控技术缺乏等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河南新乡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成功研发出一批抗病品种、高效药剂及其施药机械，成功构建了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份，今年全省小麦面积超过8500万亩。当前河南各地正通过农机统筹、病虫害防治等举措全面夯实下收保障。南阳是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多达1100万亩。内江县针对辖区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特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眼下新乡581万亩冬小麦长势良好。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万全称，这套组合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对荆棘腐病的防效总体来讲可以达到 90% 以上，在一些地区可以达到 95% 以上。目前河南小麦正处于灌浆期，病虫防控扎实有效，发生情况轻于常年，长势明显好于预期。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记者来到河南唐河县一处麦收应急服务站，他身后这套新建的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眼下技术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点火调试，全面检验设备运行状态，为当地小麦大规模抢收做好保障工作。依托充足烘干产能，当地提前开展早熟小麦烘干作业，错峰保障岗坡，摊地零星成熟小麦及时归仓。

在该麦收应急服务站，农机手正对十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最后的精细化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优化作业状态，随时备战全域大面积麦收作业。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构建起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模式，足额储备各类农资、农机设备，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

记者5月25日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向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给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给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 1.4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多轮次技术迭代，他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至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 4.3 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5% 以上。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向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 3.27 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支撑。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五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八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三。中国工程院院士郭旭升表示，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

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累计探明储量 18.4 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随着胜利济阳、大庆古龙、吉木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向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阶梯主力。

继在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之后，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也已正式投入商用。外观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规模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的问题，正好结合这两年海上风电的发展，我们就想搬到海上是否可行。散热是首要难题。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一海水当天然散热器，传统数据中心降温消耗 40% 电力，海底数据中心直接用海水自然冷源，实现无动力循环制冷，21年省下4万吨淡水。这座 2.3 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三节省土地 90% 以上，同样做 2.3 兆瓦，200个机柜，陆地上要2000平方米土地，我们只需要200平方米，节省土地资源超过 90%。

第一个接入的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认为，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中交上海港湾院总经理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舱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舱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六大茶类，2000多种名优茶品，44项茶，相关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脉绵延更续的生动注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打开中华文明的长卷，总有一缕清雅的茶香。从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的上古传说，到唐代陆羽茶经问世，从宋元时期点茶斗茶的文人雅趣，到明清散茶冲泡走入市井生活，再到近十年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在浙江余杭径山，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还可以把体验交给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沏汤点茶法，得到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波如雪的美妙茶汤。数据更直观，中国抹茶产量从2019年的约2000吨到2025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70%。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你们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如何在新时代把这张金字招牌发扬光大，在国风国潮热里添一抹流淌千年的翠绿，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道考题，更是文化复兴带给抹茶的历史机遇。王平是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经埋头钻研宋代茶汤工艺的他，如今的新身份是茶艺导师，他的古法抹茶体验课每天一座难求。陈金信是茶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非遗工坊里，传统工艺被精准解码，年轻人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何为中国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把自家茶馆改造成茶文化体验空间，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把茶的传统文化转变为一种新的时尚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下去，源远流长。

径山村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活态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振兴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活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以实际行动传承茶文化。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彰显中式美学的茶饮店，商场超市里各种新式茶饮料琳琅满目。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眼下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品牌的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中国茶和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 27.1 亿元，同比增长 7.6%， 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首次飞行试验。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这是为什么？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600公斤推力听起来并不惊人，但 F-406 涡扇发动机的战场在万米高空。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该发动机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约时速980公里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这已超过民航客机常规巡航高度8000至12000米。15000米高空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普通发动机容易熄火传震，而 F-406 在高空加高速双颗克条件下稳定工作，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更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飞行包线，提升任务效率。首飞数据显示，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 0.1 度以内，滑跑距离短，爬升率高，降落平稳，与飞行规划仿真高度吻合。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当前，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12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前两天，当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开启昼夜抢收模式，连夜收割早熟小麦，收完即轰，全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22日晚上，在方城县小史店镇呼沱村的一处麦田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三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马力全开，全速作业。农户黄金福今年承包了500亩小麦，眼下

部分地块正值收获关键期。田间收割卸粮工作刚结束，运粮车辆便即刻出发，满载新鲜麦粒奔赴就近烘干站点。在小史店镇刁庄村的一处农机合作社内，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将新收获的小麦送入烘干塔，两台大型烘干设备全速运转，对小麦进行烘干处理。为筑牢下收保障防线，当地统筹划分了1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组建5支应急服务队，不间断开展农机调度与田间技术指导。目前配备的50台烘干设施已全部提前投入满负荷运行，全力打通粮食抢收烘干的最后一公里。南京市整建制稻麦油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规划了45万亩土地，今年是项目建设的第二年，已累计建设了 7.73 万亩，覆盖9个街道、152个种植主体。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眼下，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过程，南方多地出现不同程度次生灾害。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或遭遇特大暴雨。明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会有所减小。中东部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重庆、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局地达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量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水影响，重庆市永川区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发生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湖北的武汉和黄冈、安徽的黄山和安庆等地24日出现不同程度城乡积涝。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今天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中东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

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或遭遇特大暴雨，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约束，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出租汽车企业共同商定，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据悉，5月10日至5月24日，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涉及上海恒山、友联金业等沪上多家出租汽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拒载、绕道、多收费、扰乱站点秩序，或通过违规手段不正当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类别。均对照关于试行枢纽场站巡游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的通告中明确的8类违规情形予以认定。上述车辆已被限制进入浦东、虹桥枢纽的蓄车场及上客点，首次违规限制期限为3个月。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16 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表示，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以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16 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 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表示，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以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

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约束，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出租汽车企业共同商定，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三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六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据悉，5月10日至5月24日，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涉及上海恒山、友联金业等沪上多家出租汽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拒载、绕道、多收费、扰乱站点秩序或通过违规手段不正当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类别，均对照关于试行枢纽场站巡游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的通告中明确的八类违规情形予以认定。上述车辆已被限制进入浦东、虹桥枢纽的蓄车场及上客点，首次违规限制期限为三个月。

眼下，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过程，南方多地出现不同程度次生灾害。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或遭遇特大暴雨。明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会有所减小。中东部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重庆、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局地达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量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水影响，重庆市永川区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发生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湖北的武汉和黄冈、安徽的黄山和安庆等地24日出现不同程度城乡积涝。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今天，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中东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或遭遇特大暴雨，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当前，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12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前两天，当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开启昼夜抢收模式，连夜收割早熟小麦，收完即轰，全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22日晚上，在方城县小史店镇呼沱村的一处麦田里，

火通明，机器轰鸣。三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马力全开，全速作业。农户黄金府今年承包了500亩小麦，眼下部分地块正值收获关键期。田间收割卸粮工作刚结束，运粮车辆便即刻出发，满载新鲜麦粒奔赴就近烘干站点。在小史店镇刁庄村的一处农机合作社内，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将新收获的小麦送入烘干塔，两台大型烘干设备全速运转，对小麦进行烘干处理。为筑牢下收保障防线，当地统筹划分了1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组建5支应急服务队，不间断开展农机调度与田间技术指导。目前配备的50台烘干设施已全部提前投入满负荷运行，全力打通粮食抢收烘干的最后一公里。南京市整建制到卖油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规划了45万亩土地，今年是项目建设的第二年，已累计建设了 7.73 万亩，覆盖9个街道、152个种植主体、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1000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首次飞行试验。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这是为什么？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600公斤推力听起来并不惊人，但 F-406 涡扇发动机的战场在万米高空。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该发动机可在15公里高空、0.8 马赫约时速980公里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这已超过民航客机常规巡航高度8000至12000米。15000米高空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普通发动机容易熄火喘震，而 F-406 在高空加高速双颗克条件下稳定工作，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更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飞行包线，提升任务效率。首飞数据显示，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 0.1 度以内，滑跑距离短，爬升率高，降落平稳，与飞行规划仿真高度吻合。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活态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振兴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以实际行动传承

茶文化。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丹从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彰显中式美学的茶饮店，商场超市里各种新式茶饮料琳琅满目。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眼下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品牌的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中国茶和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 27.1 亿元，同比增长 7.6%， 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0: 谢向老金生。
1: 耶、
2: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如何在新时代把这张金字招牌发扬光大，在国风国潮热里添一抹流淌千年的翠绿，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道考题，更是文化复兴带给抹茶的历史机遇。王平是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经埋头钻研宋代茶汤工艺的他，如今的新身份是茶艺导师，他的古法抹茶体验课每天一座难求。陈金信是茶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非遗工坊里，传统工艺被精准解码，年轻人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何为中国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把自家茶馆改造成茶文化体验空间，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把茶的传统文化转变为一种新的时尚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下去，源远流长。在径山村，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
3: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4: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3: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遍。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咱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哦。
2: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等会，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就叫我们骗5万了，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是免处理，
2: 小蔡去处理就好。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8: 我知影无绩效啊。
2: 哎妈，3000块你有收着吗？
9: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2: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对对了。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六大茶类，2000多种名优茶品，44项茶相关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脉绵延更续的生动注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打开中华文明的长卷，总有一缕清雅的茶香。从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的上古传说，到唐代陆羽茶经问世，从宋元时期点茶斗茶的文人雅趣，到明清散茶冲泡走入市井生活，再到近十年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在浙江余杭径山，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还可以把体验交给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得到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波如雪的美妙茶汤。

个接入的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认为，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中交上海港湾院总经理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舱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舱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继在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之后，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也已正式投入商用。外观，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规模，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的问题，正好结合这两年海上风电的发展，我们就想搬到海上是否可行？散热是首要难题。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一海水当天然散热器传统数据中心，降温消耗 40% 电力。海底数据中心，直接用海水自然冷源，实现无动力循环制冷。21年省下4万吨淡水。这座 2.3 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三节省土地 90% 以上，同样做 2.3 兆瓦 ,200 个机柜，陆地上要2000平方米土地，我们只需要200平方米，节省土地资源超过 90%。

截至目前，胜利给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 3.27 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支撑。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五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八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三。中国工程院院士郭旭升表示，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累计探明储量 18.4 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随着胜利给阳、大庆古龙、吉木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向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接替主力。

记者5月25日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 1.4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多轮次技术迭

带，他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至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

眼下，新乡581万亩冬小麦长势良好。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万全称，这套组合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对荆棘腐病的防效总体来讲可以达到 90% 以上，在一些地区可以达到 95% 以上。目前，河南小麦正处于冠军

央七，病虫防控扎实有效，发生情况轻于常年，长势明显好于预期。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 4.5 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记者来到河南唐河县一处麦收应急服务站，他身后这套新建的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眼下技术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点火调试，全面检验设备运行状态，为当地小麦大规模抢收做好保障工作。依托充足烘干产能，当地提前开展早熟小麦烘干作业，错峰保障岗坡，摊地零星成熟小麦及时归仓。在该麦收应急服务站，农机手正对10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最后的精细化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优化作业状态，随时备战全域大面积麦收作业。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构建起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模式，足额储备各类农资、农机设备，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

0: 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份，今年全省小麦面积超过8500万亩。当前，河南各地正通过农机统筹、病虫害防治等举措，全面夯实夏收保障。南阳是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多达1100万亩。内乡县针对辖区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特点，精准适配农机设备，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不误农时。邓州市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泥泞地块，实现晴天快收、雨天抢收。河南省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表示，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就位，全力抢收防霉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夏收保障，既要农机跑得快，也要防病防得准。小麦荆棘腐病是我国近年来新发突发性植物疫情，年均发生面积超过1亿亩，严重制约我国小麦生产。为破解病害发生规律不清、防控技术缺乏等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河南新乡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成功研发出一批抗病品种、高效药剂及其施药机械，成功构建了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1: 我想你病得不轻，一餐的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游客在旅游途中突发疾病，产生的医疗费该由谁承担？旅游公司要不要为这份意外买单？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儿？此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案，用一纸判决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官表示，旅游过程中，游客对行程风险的了解远不及旅游经营者，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为了避免义务无限扩大，给旅游经营者造成过重负担，进而损害整个旅游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需要为这项义务划出一条合理的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游客未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游客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只要旅游经营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游客损害的发生及扩大没有过错，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这几天，云南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收购商纷纷前来抢购，各大水果市场也迎来上市高峰。在红河州河口县曼娥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果实饱满。采摘现场，无人机将荔枝快速转运至集装点，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负责人表示，早上发了三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在2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近年来，河口县充分发挥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荔枝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出产的妃子笑以肉多核小、酸甜适口而闻名，吸引了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产地的荔枝销售正旺，而在昆明市的果品批发市场里也是一片繁忙。装卸工们正忙着搬运荔枝，鲜果带着冰茶，半红半青，色泽鲜亮，十分诱人。随着后续广东、广西荔枝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荔枝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批发商称，6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按照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每公斤10元。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日前，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联会共同发起的京港特殊教育共同体在北京成立。京港特殊教育共同体首批成员单位涵盖京港两地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普通学校、特殊教育机构、智库等，包括香港大湾区教育融合发展智库、北京建祥学校、北京市盲人学校、北京市东城区西总部小学、香港匡桥新营儿童发展评估中心等单位，努力探索以专业研究指导中心为引领，特殊教育学校为核心，普通学校融合为延伸，教育康复机构为支撑的多元优质融合新路径。扶残助残是传统美德，融合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希望用理解、尊重与爱，为每一个孩子铺就通往无限可能的未来之路。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吴慧表示，学校深耕特殊教育领域多年，此次作为发起单位牵头成

0: 以北京十一学校龙跃实验中学为例，学校开发五育融合多维评价量表，将创编与合作项目纳入全过程，多方面量化记录与评价。强教必先强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音乐教师队伍是推进五育融合的关键。当前，中小学音乐教育不断强化师资建设，着力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与跨领域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中国音乐学院教育学院深耕音乐教师教育30余年，其音乐教育专业连续4年位居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首位，创新提出双重一专多能培养模式，并荣获2022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形成了理论、技能与实践并重的人才培养体系，并通过国际交流与联合培养拓宽学生视野，推动中外音乐教育理念互鉴。2025年，学院正式与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建立联合培养关系。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大批服务基础教育的骨干人才，为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面向未来，高校与中小学需协同发力，完善人才培养与实践机制，为五育融合音乐教育提供持续支撑。音乐有声，育人无声。我们要持续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育人模式，强化师资建设，让美育之光照亮校园，让音乐之美浸润心灵，让青少年在艺术滋养中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让我找到了你。

笔者通过相关课题调研了解到，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保利小学在音乐课哦。十分钟的教学中，将音乐律动与课间活动结合，实现身心发展与体质提升的统一。在方法创新方面，五育融合的音乐课堂注重学生主动建构，由单一讲授转向互动式、情境化、项目化与数字化相结合的多元教学。不少学校以真实任务驱动学习，如通过创作校歌、策划班级音乐会等，引导学生在协作中完成探究与表达。在形式创新方面，不少学校打造开放的音乐课堂，构建课内外一体、校内外联动的育人场域。校园内，音乐节、艺术周等活动常态开展，校园外，组织学生走进社区、文化馆和博物馆参与实践。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在与国家博物馆共建的博物课程中，设置音乐瓷器主题，将音乐学习与文物、历史情境结合，开展沉浸式探究，逐步形成贯通课堂、校园与社会的音乐育人生态。五育融合的理念也推动着评价体系的创新，评价维度由单一的表演技能走向综合素养，涵盖审美表现、文化理解、合作意识与创新能力。评价主体融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与家长反馈，评价方式通过成长档案、课堂观察和项目成果等动态呈现，强化激励导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音乐教育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学唱几首歌，而是在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中，与品格养成、认知发展、身心发展、审美体验乃至劳动实践相互交融，逐渐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由此，一种以五育融合为核心理念的音乐教育新样态逐步形成，在德、智、体、美、劳的整体视域中重塑音乐课堂，让育人与育艺同向同行。五育融

何推动音乐教育理念由学科本位转向育人本位，确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导向。课堂不仅是学习音乐的空间，更成为滋养心灵、塑造品格的重要载体。许多学校将音乐课堂与校园文化和集体建设相结合，使艺术学习与品德成长相互融通。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提出以美育带动其他四育，通过音乐加 X 跨学科教学，推动音乐与科技、人文社科融合，呈现出五育协同发展的新样态。在内容创新方面，五育融合的课程体系立足音乐本体，并向跨学科、生活化、项目化拓展。学生在演唱革命歌曲中体悟家国情怀，在民歌、戏曲的学习中连接地理、历史、人文等知识，增强文化认同，融入律动表演与实践体验，提升身体协调与合作意识。

为避免连日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因地制宜作业，全力加快夏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为规避阴雨天气对夏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郑启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夏粮丰产丰收安全防线。种粮大户江旭说，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收完。周口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表示，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中心还有2座共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 52.2 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

2026年以来，边检部门查验港澳单牌车数量已超过163万辆次，周末节假日日均达到约 1.6 万辆次。其中4月6日清明假期，出入境港澳单牌车单日达到 2.28 万辆次，刷新政策实施以来单日历史新高。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副站长张磊表示，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大大拓宽了港澳两地居民工作生活空间，选择自驾北上到内地旅游、探亲、休闲消费、创业置业的港澳居民人数更多，往返频次更密。边检部门数据显示，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到 34%， 2025年已达到近1800万人次。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从最初澳车北上的单向探索到 3D 车流的双向奔赴，港珠澳大桥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加速演进。为保障口岸安全通畅，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优化出入境环境，引进大数据系统、移动查验终端、智能快捷通道等新型科技设备，持续深化珠港澳 3D 口岸执法联络协调机制，实现节假日客流车流提前预警和有效疏导，确保出入境人员车辆通关整体通畅有序。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牌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不设投资纳税限制，申请流程简便，出行范围广，自落地实施以来广受港澳居民欢迎，备案申请情况持续火热。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今年5月25日，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 22.8 万人，备案车辆超过 19.2 万辆。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流程不断优化，配套机制更为完善，自驾北上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的首选方式之一，经口岸出入境港澳单牌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2025年经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港澳单牌车总量已达到380万辆次，是2023年政策实施首年的 2.7 倍，年均增速超过 60%。

0: 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合规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1: 想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政委，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这款智能农业机器人集成视觉识别、自动驾驶与大数据技术，用数字化、无人化模式为棉花种植户提供耕、种、管、收全流程服务。一个农技人员可以同时操控5台机器人一起作业，提升了效率，节省了人力。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推广研究员高永健表示，这几年在大力引进非防无人机，包括智能机器人在参与田间管理。智能机器人一天的作业效率也可以达到1000亩地左右，效率比较高，这对于整个棉花，包括各种农作物田间管理都是非常有利的。眼下，四川省的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插秧进度已超70%。 在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水稻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沿着水田行进，精准取苗、插秧、行距、株距标准统一。新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科科长何清良表示，目前水稻移栽已全面铺开，水稻机械化移栽率已达到 98% 以上，水稻移栽完后将进入无人机植保环节。 农机高效作业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秧苗，当地推广窝稀式育秧模式，新型秧苗根系更集中。合作社负责人表示，今年探索的秧苗，它的根是窝稀式，根系都控制在每一窝里头，在插秧过程中能减少伤根，使秧苗的返青速度更快。

近期，新疆沙湾市的150多万亩棉花进入田间管理窗口期，当地通过传统加智能农业机器人互相配合的方式，全力护航棉花丰产丰收。这里是新疆沙湾市金沟河镇的一处棉花地，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设备就是一台智慧农业机器人，正在给这片棉花地进行打药和植保。用机器人来进行田间管理，感觉很复杂，其实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就是用它身上自带的摄像头和传感器来把棉花地里的棉花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进行收集，之后再根据算法来测算一亩地需要打多少药、施多少肥，最后根据大脑的指令去具体的干活，也就是打药和施肥。像这样一台设备，一个小时能够给100多亩地的棉花来打药施肥，不仅高效，而且非常精准，让种棉花变得省心又省力。新疆千朵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张俊玲表示，使用机器人和传统农机相比，有几大优点。第一，可以自适应变形，可以很快匹配模宽，大大提高作业效率。第二个就是它的下水量从15公斤到40公斤，可以自适应调节，高度可调节，增加在作业时期的抗风能力，同时对于植株药物喷洒更均匀。再一个就是有了 AI 识别之后，大大降低了对于庄稼的机械损伤。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三拜前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凭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man。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然后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 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了。 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啊，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 CIFA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呢，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 人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呢，在他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诶，真的不试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 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挑。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1: 拍照咯，
0: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 swag， 如果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 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 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了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一下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一下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

0: 视频 ，but 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耶 ，yearly 的，因为他没有百 month， yearly pass 300多块耶，我就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接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在硬件上 iPhon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cut说，
1: 哎呀，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0: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它在旗舰门槛的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新的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的东西，还是其他设置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5v5、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even 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 5啦，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终端机型，但在终端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好，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我的，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7000毫安。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2: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哎，看到它剩2%，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到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哎，20几%，哦，是哦，忘记。它是有7000毫哎，
0: 然后在屏幕，哎，我蛮喜欢它这一次的这个 Teams， 有一点仿的很像 iPhone。Yes， 它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3的后面，作为一个景深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它学的蛮像的这个功能。哎，把字蛮有质感啊，整个用上去嘞，哇，很苹果嘞，哎，把就很舒服咯，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小，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 3820。那 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480赫兹。那暗光的时候呢，那个闪屏问题哈，还是会影响到眼睛的疲惫程度。Honor 呢，护眼这一块业界中遥遥领先，不知道是不是遥遥领先呢？把据我评测这么多手机的印象哈，我所 get 到的数据，大部分在护眼方面都是按最高标准来，而且还有各种独家认证，比如说 AI Circadian Night Display， 它会根据夜昼调整色温，会让你越看越想睡觉。And then 再加入 AI Defocus Display， 就慢慢让你感觉好像失焦，眼睛蒙了，是不是该睡觉了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是晕车模式，那你如果是时常在车上看手机啊，容易晕车的话，那它有这个防晕车屏幕。那我们讲回去在 AI 方面，除了是 AI Photo 那一 part， 在其他领域比如说 Notes 还是 Recorder， 他们都有加入 AI Transcript Translate 或者是 AI Rewriting， 你要做文章摘要生成Hologram， 它都办得到，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 Apple iPhone MacBook 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哎，我传资料超简单，哎，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on the workspace，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 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上，我就能进行 edit 了。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哎呀，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 Bluetooth， 哎，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X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 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枪枪，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

那目前这一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3099，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 512GB，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 512 7000， 1TB 8000-9000 块。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金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把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0: 其实哥本哈根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自由，包容度挺高的，然后感觉这里就是特别环保，然后很简洁，比其他的北欧城市要活泼年轻很多。我们现在呢在一间本地比较出名的丹麦餐厅，因为我们今天中午想吃一下哥本哈根的食物是什么样的，然后刚刚隔壁坐的那个是大叔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菜，然后我点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道鱼，然后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沙拉泥，对，还蛮好吃的。
1: 我点了三文鱼和鸡蛋，有一些面包这样的，
0: 好吃吗？你觉得？
1: 它挺好吃的，这里三文鱼特别好吃，
0: 很新鲜，对吧？

0: 你看着别人在说什么，你看美辉好奇怪，然后你看我这样的。
1: 其实我每次在欧洲呢都喜欢走路去看整个城市，但是好像在伦敦或者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坐车比较多一些，因为感觉可能欧洲这些城市太小了吧。
0: 你想象吧，在广州这样走一走就好热啊，然后就人也很多，
1: 可是在好像
0: 车也多，
1: 好像在这些欧洲一些小城市就走一走就可以看完整个城市了。
0: 在这里哪里人们都骑自行车？
1: 对啊。
0: 看水母，好多水母啊！哇，我以为他们死了，但是他们还是真有一个，还是在动着。看，
1: 我们现在呢在新的运河港，这里呢应该是每一个来哥本哈根的游客都会来的地方，特别漂亮。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丹麦女孩》，然后当时看完以后我就特别特别想来哥本哈根，然后也是为什么哥本哈根一直算是在我的 list 上面，就是一直想去的一个目的地。

0: 家好，我们是三义 Food Market， 这里是 Copenhagen 最有名的
1: 食物集市。
0: 食物集
1: 集市，
0: 食物集啊。
1: 三明治吃了一个煎饼，然后我现在肚子比我的胸要大，
2: 变态。
1: 你怎么也不知道给我开下门呢？你看得懂吗？你看懂什么？
0: 照片。
1: 平时不怎么来美术馆，因为我们艺术细胞不太好，所以经常看不懂。但是我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感叹，因为以前的人画画真的太漂亮，就感觉很栩栩如生，对不对？你知道栩栩如生什么意思吗？

0: 我们现在呢在港口散步，一会儿在这边吃晚餐，感觉特别惬意。你看到海里面有人在划独木舟，他们说丹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因为他们福利特别好，有免费的医疗、免费的教育，然后学生每个月还可以从政府那边拿到一定的补贴，但是同时呢，他们税收也特别高，最高的到60%多左右，所以呢，贫富差距也特别小。怎么说呢？你们会想要生活在这里吗？
1: 现在我鼻子都红了，因为我们刚才走路去看
0: 小美人鱼，是所谓的童话里的小美人鱼，非常出名的那个雕像，
1: 而且特别希望。
0: 特别失望，就是特别小吧。就是我们走。

0: 20多分钟，然后走到去以后，听听 tiny 的一个小美人鱼，然后在石头上面。
1: 对了，
0: 他以为我幻想中的小美人鱼应该会很大一点，但是跟可能想象中的不一样。
1: 哎，现在20了，去看吧。20了，好，去看的。
0: 去吃晚餐啦。在哥本哈根的朋友呢，特别推荐你们家餐厅叫做 Hammer， 然后在港口这边是一间米其林餐厅，但是价格特别的实惠。
2: 啊，我今天点了一个意大利的饺子，是龙虾馅的，然后这个是一个龙虾的薯片，然后你吃什么？他吃的是一个龙虾卷，好吃吗？
3: 然后我的主菜呢是鳕鱼。Rafael 也点了一条鱼，然后我们点了一个龙虾一起分。

0: 今天的画的是一个之前倪妮帮芭莎珠宝拍的一套杂志封面嘛，我觉得超级好看，而且她那个妆呢就是有点小烟熏，可是没有太过于夸张，她也没有用假睫毛啊或者是特别浓密的眼线啊，那些都没有，其实是纯靠眼影什么来晕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可学性很高。好了，接下来就看视频吧。还是一样先涂防晒，防晒我觉得在手心里搓开上脸啊，涂抹的速度会快很多。接下来还是上遮瑕，发现对它就是越用越喜欢，越用越喜欢的。三个颜色挑一挑，遮一下我那恐怖的黑眼圈。我在这里再提一次啊，它的遮瑕效果呢就跟歌剧魅影基本是一样，都是遮瑕能力超强的遮瑕膏。我发现啊，我出去拍摄的时候，化妆师给我用的遮瑕膏根本就遮不住我的黑眼圈，换上自己的这个一下就遮住了，那我才知道它有多好。然后遮痘印。接着呢，我要上一个最新收到的一个样品，它这个色号是01色号，它是一个提亮液，然后这个紫色盖子它是粉底液，我现在还在试用阶段啊，我就用过一次，我觉得它提亮效果特别好，待我再考证一下。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可能大家知道的不是特别多啊，他们公司有研发了5年，然后里面还有 EGF 的成分，噱头是蛮足的，反正我看到功课觉得抱有挺大的期待的那种。 EGF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能够使皮肤细胞因子再生嘛，它的名称叫树皮精华粉底液，这个等我测试下来觉得它好用的话，我再给你们具体的讲功课。我是那种唇周啊特别容易暗沉的人，用那种遮瑕膏去提亮吧，我这法令纹特别容易卡纹，所以我一直在寻觅一特别好用的提亮液。你看它提亮效果很明显，是不是？人家优点是粉特别细腻，就不是那种干干的，或者是很影响底妆效果的嘛。接着呢，就是你们非常期待的苏库粉霜最新的，哇！我拿到手我就已经开始用了，我实在对不住你们，我不想再开箱分享，我实在等不住了，太好用了，我要夸 boss 它了。就遇到它之后，就完全知道什么叫做本命粉底液，太本命了这款。之前那款很好用，对吧？我也说的是我粉底液用下来最好用的，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我一定要用妆前乳或者是保湿类的成分去调和一下，因为我是大干皮嘛，就是它的滋润度不够，其他的表现力都非常好，但是这一款就是我妆前都不用上，我什么都不用弄，出来的效果又奶油又服帖又持妆好，没缺点，你知道吗？没缺点，跟之前的粉霜一模一样的构造啊。包装呢，我是觉得比之前的高级很多，因为这种颜色我本来就比较喜欢。我试在手上先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细腻的粉感，再加上很强的遮瑕力，就特别贴合，你知道吗？而且是瞬间吸到皮肤上面的，你就手指不管怎么摁，它都没有指纹的，因为它是紧贴你皮肤的。
1: 妈呀，太适合我了，我真的是内容也喜欢。
0: 所以我看小号有粉丝在问我说到底好不好用，我就跟他们说超级好用，然后就买了。如果你们的肤质真的跟我差不多的话，我说超级好用的东西，你们真的可以闭着眼睛买的那种。不过啊，这个色号我感觉比原来的那个101的色号会稍微暗那么一丢丢，但是很自然，看到没，这个妆感服帖了，而且很像是自己的皮肤，这种妆感而且还是在我没有做任何打底的情况下，然后持妆度它也很好，我那天出去基本都不用补妆的，我一直害怕变润了之后它持妆度会不会变差，那完全没有，就比我之前买的那几款粉霜真的是好太多了。油皮呢，我还是比较推荐你用老款的那个，那款更控油一点，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皮的话，你别的粉底都可以不用买了，就直接买这个一步到位就好了。你看这妆感是不是好自然，你看我的雀斑什么的都遮没了，就至少80%，就基本上这边淡的一点都看不见了。这款啊，我连散粉都不用定了，就直接吸住。今天我的皮肤状况有一点干了，前两天皮肤状态更好的时候用这款底妆更好看，真的就是奶油肌，而且通常情况下能有这种奶油肌的效果的粉底液，你手沾上去都有指纹的，对吧？这款压根没有，这是第一款粉底液我想要去囤一瓶在手上的那种。接着呢，上 Fenty Beauty 的修容棒，之前我在试用分享里有提到过，因为妮妮还是属于比较棱角分明的。

这种杂志妆面就需要立体感很强的感觉，所以在你修容之前呢，打一层修容棒，会让你的妆容整体看起来更立体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修容棒啊，出来的效果很自然，起到了修容效果，但你又不会觉得很夸张。你看这样脸部的轮廓已经很明显了，对吧？接着呢就要画它比较英气的一个眉毛。先拿 Cake 的眉粉 EX5 这个色号的，用里面最深的这个颜色，因为倪妮画报上的这个眉毛非常的深，拉一个平条出去，而且要拉到接近太阳穴的位置。用眉粉呢不是用来画形的，是用来填眉毛根部的，还有眉毛上半圆的部分，画出来就比较雾面的效果。差不多眉粉画到这种地步就够了，剩下的呢交给眉笔。眉笔呢用的是 Stone Grey 这个色号，就最深的一个深灰色的。先画眉毛下缘，因为你画一条直线就比较好处理眉峰啊这个地方。然后眉尾的一个横切面这样切过来，再把前面补齐。哦，对了，眉毛上再加一点这个眉宝莲的这个染眉膏，它可以让毛发根根竖起来的那种。接着呢还是拿开了框的 medium 色号来修容。妮妮的鼻梁呢比较细，所以我也把它修细一点。这应该是我所有妆容里面修容打的最深的一次。接着呢就是给你们展示的今天要用的一盘 Anastasia 的新款，包装真是绝了，闪亮亮闪亮亮。这盘好像是限量盘吧，品牌寄给我的，我拿到的比较早一点。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色系，其实是一个很实用的色系啊，很好看了，有几个颜色超级漂亮。人鱼盘也是可以画的，如果你们嫌买这种盘麻烦的话，人鱼盘里面的这个色和这个色就可以画出妮妮的妆了。但谁让我是个眼影爱好者，是不是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这盘眼影画出来的一个效果。我就把今天会用到的几个色试在手背上给你们看一下。首先这个打底色我觉得很漂亮，很浅咖的一个颜色，对吧？这颜色真的很漂亮了，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颜色。首先拿它画眼窝，因为它整体眼影有点向上飞的这种感觉的，所以你做打底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向上飞一点点的趋势。用这盘画这个妆呢，就是层次感会更强一点。之后呢再拿眼影盘里面的这个颜色，就画在整个双眼皮的褶皱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接着呢再用里面的这个颜色，因为把刷子把边界晕的好看一点，再拿里面的这个颜色涂在眼皮中央的位置，颜色呢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上色度。再拿黑色的眼线胶笔填一下睫毛根部，差不多填成这样就好了。接着呢拿这个咖色去晕个眼线，差不多就这样的效果。然后呢拿 MSH 的眼线液笔，妮妮这边不是有一颗痣吗，在这里同样的位置点一颗。接着呢拿一把这种大的遮瑕刷，用遮瑕膏把整个边框轮廓给吸收干净，大家看起来整块这里是很明显的眼影的一个弧度，这样呢整个妆面看上去就很干净利索。最后拿这个很漂亮的提亮色，很赞的，有没有？在你睁眼后的这一块去稍微提亮的，那修容跟眼影部分有个小的分界点。接着呢来上大理石的高光盘，妮妮鼻子的高光呢重点是在这一块。唇膏呢我还是想用这一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前我眼妆的时候忘记拍了，我自己刚刚改的，用眼影盘里面最深的这个眼线色，然后画个眼尾的眼角。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样子一条过来，然后这样子一条过去，就是像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妮妮的眼睛是有点横拉向外的，所以这样子会比较像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伤。我不知道谁会决定决定别人开心状，关于心状，关于身体你想脏。如果再这样代表你饥荒，如果再这样代表你心慌，如果再这样代表你有希望，那个平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0: 没有
1: 对
2: 哦是
1: 你说啊
2: 你敢说的
3: 你敢你就走那个你这个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4: 刚刚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2: 哎呀难受
5: 再
4: 撑一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